来，扫 wave， 扫 wave， 给你 wave land 点大地，拍了吗 wave land 爸爸？拍 ，we are wave land。